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书接上回，正说到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和八倍勇讹诈马清芳打赌比武。他们俩打什么赌呢？马清芳说了：“宋玉，你不找我到英雄会要对付油锅类的擂主沙童阔和那空空和尚吗？这事儿好办，你看没看着？”鱼肠剑现在在我手中，你小子叫天下第一刀剑，真要在我手里边能把鱼肠剑夺去，我就包打沙童阔和空空。可是你要夺不去怎么办？贾松玉听他说这话，两眼睛瞪得溜圆呐。你说我夺不去怎么办？我听你的。就见马清芳脸一红，他把声音呢往低压了一压。如果这把剑你要夺不去的话，你就别缠着寒梅，离寒梅远点。哎呀，这句话可把老贾气坏了，心中暗想：马清芳啊，年轻有为，武艺高强，可以说别的方面都不错，可是他非要追寒梅，明知道韩梅是有夫之妇，人家和宋玉相亲相爱，他非得从中掺和，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就这点上一看，这小子也没多大出息。贾宋玉是越想火越大，也是这火气撞的脑袋呀一冲动，好，那我就答应你，我要输给你夺不来剑，我就离寒梅远点儿。这马清芳把他当成宋玉了，贾宋玉也就带宋玉打这个赌了。两个人就在店房的这个跨院里边拉开了架势，杨斌和女阴贼欧阳静一躲到屋里边去了。马清芳把鱼肠剑带剑匣在手中一托，哎呀，那傲气劲儿足了。宋玉，你发招开始夺剑吧。咱俩可说明白了啊，这剑我要夺来，你可不能不履行前言，你少废话，动手。贾宋玉身形一晃就窜到了马清芳切近，抬起自己那小巴掌，用五毒穿心掌要震马清芳。可是马清芳的身法极快，一招一步三化影，唰啦就转到贾宋玉背后去了。贾宋玉第一招空了，紧跟着第二招就使出来了，猛王回转身，这叫反背倒拖连，嗨，一拖就拖向马清芳的小腹。马清芳挖腹细胸，空心紧背向后一道腰。马清芳也是自视过高，太小瞧老贾了，他应该晓得这不是宋玉，这是海外神魔荒坛派长贾宋玉啊。老贾第三招用了个连环腿，正好马清芳是挺胸脯一脉狂，啪，哎呀，这一脚贾宋玉那脚尖正给他弹到擎着宝剑的这个手背上，这把鱼肠剑啊扔一下子弹到空中，蹦起了一丈多高。马清芳心中暗叫：“哎，这小腿挺快。”不过有一点，剑飞到空中就能落到你手吗？你蹦的绝没有我马清芳高。 毫没犹豫，马清芳身子是凌空而起，悬起来去接这口宝剑。就在这一刹那，老贾感觉到马清芳的功夫确实不比自己低，真要同时往上蹦，他个高我个矮，我能比他再先接住宝剑吗？就在这一刹那，马清芳身子也蹦起来了。贾松玉没同时跟他往起蹦去接剑，而是轻轻地往起蹿身，两个手指头一攒，像那锥子似的，就照着马清芳的小腹就点过来了。哎呦！马清芳大吃一惊，哪儿顾得接剑，身子在空中横着往旁边一闪，唰啦落到墙边去了。正好这把鱼肠剑向下一落，贾松玉伸手就接到了手中。哈哈哈哈哈！我说姓马的，打赌输了没有？看看这把剑在谁手呢？再看马清芳，白脸都气紫了，两眉毛啪啪啪往上挑着，刺啦，伸手把宝蓝色英雄肠扯下来了，往地下一扔。好好，打赌算我输了，不过有一样，你我拉开架势大战300回合，到底论个高低上下。你慢着，我到这来可不是想找你比武，我是想请你到天下英雄会，为这些绿林豪杰们逞逞腰，斗那杀童阔和空空。你非要跟我打赌啊？打赌说得明白，你这把剑让我夺来，你就包打沙童和空空。请问这把剑现在在谁那儿呢？这不在我这儿呢吗？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绝无更改。马清芳，堂堂的英雄豪杰，说话不算数，那还是人吗？你要如果现在动手，我服气了，我不和你动手，我就单讲这打赌，你输没输吧。马清芳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按着他这个气儿就想玩命，可是琢磨琢磨还真是打赌输了。好吧，宋玉，算你小子捡个便宜。咱们话别这么说啊，朋友之间开个玩笑，这把剑那我就拿着，过后还给韩梅，请吧，咱一起。

提到英雄会去吧。马清芳把脖子一梗，到英雄会干什么？你看你不说包打沙东阔吗？哈哈，宋月，大爷我确实是说这话了，不过我可没说什么时候打。你愿意走走你的，我什么时候高兴了，我有兴趣了，我就打到沙通阔和空空去。哎呀，你小子想耍赖！马清芳这句话呀，也近于无赖了，他也是故意气老贾。贾松玉实在受不了了，好好好，马清芳啊，你就自己走你的路吧，我看你到底到哪儿能是一站。我走了。我望你能够及时赶到英雄会，不负众望。说完话，贾松玉出跨院离店房，够奔英雄会会场去见张三丰去。马清芳憋气窝火，自从出道以来是力废杀红川，战败了楚子珍等人，可以说我没有对手。没想到竟在这宋玉宋光明跟前我栽了这么一个跟头，尤其是宋玉回去要跟韩梅再一张扬，说我马清芳手中的剑让宋玉夺去了，岂不是让韩梅小瞧于我？你看这小子现在还琢磨韩梅呢。这个天黑下来了，马清芳和杨斌、欧阳静怡一起吃完饭，杨斌他们二人跑到另一个屋子说笑谈唠去了，马清芳就躺在自己屋子里边，脑子发乱呢。谁一听到杨斌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的，他这样脑子就立刻想起韩梅。看来我马清芳这一生一世要不娶韩梅为妻，我确实活着没什么意味。韩梅韩飞雪是认识宋玉在先，相识我马清芳在后，不然的话他怎么也得跟我马清芳，怎么能随同宋玉呢？如今韩梅面子矮，他不好意思和我吐露真情，干脆趁夜晚我就到英雄会，如果劝说韩梅随我走不行，我就点中他的穴道，把他夹翅出来，回山东泰山玉皇顶见我的恩师泰山姥姥，请他老人家为我和韩梅主婚。真要是韩梅陪伴在我的身旁，我就是一生不下泰山，余愿足矣。马清芳是血迷心窍，拿好了这个主意。单说天下英雄会场半夜三更了，很静啊。你别看现在在会场里边空阔的场内还有一些人，东一伙西一串，点着几堆火在那闲谈，但是还是很静。武当派太极门、少林派许多撸棚的剑侠都休息了，韩梅和宋玉他们两口子在一个小炉棚里边，忽然间就听着嘎吱嘎吱这门一响。韩梅和宋玉他们两口子刚才聊了半天，也唠了一些马清芳的事儿，刚躺下才打盹儿，听门一响他们都醒了，就见一个人闪身进来了，两人同时认出来了，马清芳。马清芳是站在门口，两眼闪亮，屏住呼吸，左右一看，见韩梅就躺在北面的床上，宋玉脸冲里躺在南边那床上。马清芳是噌的一下子就窜到韩梅的床边了，他抬手就点韩梅的穴道，猛然间韩梅一反扣他的腕子，他大吃一惊，向后一侧身，啊，韩梅刷在床上就蹦起来了。马清芳，你想干什么？立刻给我出去！韩小姐，你不要说别的了，我今天晚上要带你走，放肆！马清芳二次往前一窜身，韩梅一俯身从床边把鱼肠剑就抽出来了。这鱼肠剑是老贾还给宋玉的，宋玉转给韩梅了。韩梅擦擦就

间，咚的一下子，马清芳把这门都顶坏了，一步就冲到屋子外边去了。刚才韩梅这几箭可下了死手了，这是365趟翻天箭里边的绝招，指点梗嗓。马清芳就感到自己的嗓葫芦一发皱，稍微躲得慢点就得个穿个透明的窟窿。呀，他心一凉，心想：韩梅，韩梅，我对你如此痴心，想把你带走，咱们以后成为夫妻，终日相伴，没想到你竟想把我刺死，看来你从心里边跟我没情没义呀。韩梅这几招使马清芳才清醒了一点儿，他正琢磨着呢，韩梅在屋子里边冲出来了，紧接着被惊动了旁边那几个炉棚的剑侠，啊，嗖嗖嗖嗖，也蹦出了不少人，其中有武当三将道月和天山七剑几位老爷子，马清风和他的妻子冯静霞也在别的炉棚出来了，哗，把马清芳围在当中。大家一看，怎么是马清芳在这儿拧着眉瞪着眼，韩梅擎着剑要跟他玩命呢？太极门长李佳然大叫一声：梅子，不要动手，马清芳，你想干什么？马清芳恼羞成怒，他没奔韩梅发招，一伸手在背后把一对兵刃子午盘龙环拽出来了，照着李霞然咔哧就一环。李霞然万没想到这小子能给他一下，嘿，赶紧向下低头，就晚了么一点儿。哎呀，李霞然蹭的一下子跳出2丈有余，再一摸脑瓜顶那发损没了，脑瓜皮上凉飕的，差点让他给破了皮呀。小子，你真是无礼！李霞然抬手把冰霜大宝剑就亮出来了，一看马清芳对李霞然无礼，天山七剑的老弟，神手无停铁算盘，讲计讲奇拼，伸手把算盘子就拽出来了，照着马清芳咔嚓就一算盘子甲，啊当啷啷啷啷啷，马清芳抬手一招大鹏单展翅，蒋记的算盘子迎风而飞，稀里哗啦满天都算盘子子儿。看来蒋记这身份的根本不是马清芳的个儿。灵光佛道月在旁边一看，这还了得了，这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清芳，你不要造次，有话好说。马清芳一抬腿照着道月嘡就一腿，看来这小子呀要疯了。也确实，他一看韩梅韩飞雪跟他无情，现在他就拿着别的剑侠们撒气。韩梅一看他这样，手中擎着鱼肠剑擦擦擦又进了几招，周围围的剑侠就更多了，连马清风在旁边把乾坤宇宙风大宝剑都拽出来了。清风大喊：马清风剑客，你把兵刃收起来，咱们有话好商量。马清风和马清芳两个人相识以后见面还真挺和气，可是今天晚上马清芳眼睛红了，谁也不认了，他挥双轮奔马清风，马清风宝剑刚那么一格，他可他的轮从底下就进来了，马清风十分危险，向后倒腰。清风的妻子红衣女剑客冯静霞斜刺里蹦过来，用宝剑一横马清芳，想拦他一招，可是马清芳的单抡就把这宝剑嘎楞给压住了，然后一招顺水推舟推向冯静霞，冯静霞闪躲不及，就在脖子上边啊，噗，一环扫过，可怜冯小姐人头落地，死尸扑通栽倒。哎呀，
群雄一看，马清芳杀了冯敬夏，火冒三丈。这回和马清芳还客气什么了？把这小子废了！哇，一拥骑上。马清芳一看没什么便宜可捡，带韩梅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儿自己也已经杀了人了，干脆走吧。他子午盘龙环摆动，冲向灵光佛道月，道月身子往旁边刚一闪，他顺这缺口蹭的一下子就窜到炉棚边来了，然后顺着炉棚往场墙这来，几步就刀到了墙根底下，一招鱼跃翻到墙外，叉叉叉叉叉叉。后边天山旗舰、武当三剑这些老少剑侠们哗随后追赶。马清芳，你走不了，小畜生你留下。可是马清芳身法极快，转瞬间就奔出去有200多不远，贸然间就听了前边有一个人喊了一句：是清芳剑客吗？怎么回事？马清芳一愣，就见黑暗当中十几不远处站着一个老道，背后背狗皮卷，不是别人，武当鼻祖张三丰。原来张三丰、贾松玉老先生、玉公几个人今天晚上在厂子外休息，适才听着厂子里边东边这撇乱了，要到里边瞧一瞧，忽然间就见一个人跑过来了，是马清芳啊。哎呀，是身法好快啊，后边追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人追马清芳。因为马清芳几次出手帮着这面，张三丰对他印象很好，这才过来一问，还想帮他挡一挡后边的人。可是马清芳这小子照着张三丰双轮摆动，唰就削过来了。五灵佛，张三丰矮身往旁边一闪，贾松玉急了：哎呀，兔崽子，你谁都打呀你呀！老贾刚要往前来对付马清芳，马清芳无心恋战啊，肉肉肉肉肉肉肉，在他们这几位面前冲过去了，扬长而走。等后面的剑侠追上来，张三丰一问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可是再看马清芳没了，马清芳现在万念俱灰，就是有一个心思，离开此处回归山东，我要见我师父去。看来天底下只有我师父才是我最亲最近的人。一口气跑出去了有40-50里地，都过了两军阵前，前边就快到霸王桥了。马清芳往树林里一拐，他想先到这树林里边休息一下然后再说。可是他刚一进树林，突然间旁边闪出了一个人，抬手就给他一下。马清芳刚要往旁边闪，可是他一看这个人愣那儿了，脚下没动。对个这人一掌给马清芳就砸在肩胛上了，砸到马清芳吭哧一声，不靠着旁边的大树他就得趴下。可是马清芳嘴上还是喊出了一句：师父。原来树林里边有个老头子，70多岁的年纪，骨瘦如柴，这个儿还真不太高，也就有6尺半左右，但是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穴撞着，显得内功很深湛，穿着一身灰，腰中系个龙绳，没带刀，没别剑。这老头是谁呀？马清芳的授业恩师，那位泰山姥姥。马清芳万万没想到在这儿能遇着师傅，都不顾忌师傅刚才给自己一巴掌了，赶紧跪倒磕头施礼：老人家，您怎么下了泰山了？什么时候来的这儿？老头子特别疼爱马清芳，这个徒弟都胜于自己的亲骨肉，从小养大成人，教乎一夜，从来没跟这徒弟瞪过眼呢。现在瞧着徒弟，老头气得直哆嗦：
我来问你，

0: 你在英雄会议场那儿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 师父，您这是说的什么呢？我在英雄会做的事情，
0: 你不要跟我扯谎，实话实说。我告诉你，我来到英雄会已经有十来日了，你所作所为我都明白。我问你，你是不是杀了红衣女剑冯静霞小姐？大伙儿追你，你逃跑出来的。
1: 一听师父问这话，马清芳跪在那儿，把腰板一拔，理直气壮啊。师父，江湖上有一位女圣寒梅韩飞雪，她武艺高强，而且长相也好，和我十分般配。我想，如果我要娶她的话，师父你都会为我高兴。可是没成想，我对韩梅有情，她对我无意。我晚上想带她走，她不和我走。他们众群进侠将我围住，一起发招。我这才亮出子午盘龙环，相斗之间，我确实是杀了一位女侠。我都不知道她是什么冯静霞小姐。难道说只允许他们群殴车轮，一帮齐上打您的弟子，就不允许我还招？那么我还招之间，他们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杀了一人。他是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又怨弟子我什么呢？什么？你杀了人，你还觉得有理？你知不知道，马清风是你的亲兄弟？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书接上回，正说到决战天下英雄会。 马清芳的师傅从山东泰山玉皇顶下来，来到了两军阵前，和马清芳见面了，告诉他，胜守镇九州的马清芳是马清芳的亲兄弟。啊！马清芳大吃一惊，出乎预料，也别说马清芳大吃一惊，这个秘密除了他的老师傅，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仔细跟我说说。孩子，20多年前，那个时候你才2岁呀。你的父亲马刚老大人在朝中为官，一次，他和你母亲带着你，出离了北京城，到别的地方去办事，走的是水路。 可能你得了什么疾病，就死过去了。你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啊，你父亲呢，一看你母亲那样，又以为你真死了，就告诉家人赶紧把你弄到船下，找个地方葬了。一个家人呢，就把你抱着，用个小被裹着，那外边还拴着两道小草绳，急匆匆地放在野地上。 家人就赶回船去了，正好为时我路过那儿，就瞧着你那小嘴儿啊，咕哒咕哒来回嘎巴着喘气儿，哎呦，我心中恼火，这是谁家？孩子还没有死呢，就扔在这个地方了，太茅草了！我赶紧把你抱起来，来到河边一看，你的父母在船上啊。 首些人不少，我明白了，这是官宦人家，我就来了一股气儿。平常人家小民百姓，我就把孩子还给他了。当时我就没还，这孩子捡着呀，那就是我的。我就把你带到了我隐居的地方——山东泰山玉皇顶啊！师傅，我把你养大成人，从几岁开始我就教传你的艺业。 你也是真有出息，20几岁，功夫就远在师傅之上。我盼望着

清方傻了。他和张三丰老道多次见面，就张三丰都客客气气上赶着跟他说了好几次话，可是他老有点儿洋洋自得、瞧不起人那个劲儿。没想到张三丰竟是自己的师爷。别的呀还都其次，主要是马清芳一想到马清芳是他的亲兄弟，而方才他在英雄会场杀的冯静霞小姐还是马清芳的妻子，他把弟妹给杀了，他俩手捂着脸，眼泪淌下来。兄弟，我对不起你呀，哥哥，我杀了你的妻子，我不是人呐。在别的方面，马清芳一时还想不明白呢，他也不能服气儿，唯有这兄弟之情使他让步。那说他的老师傅到底是谁呀？这老头就是武当派鼎鼎大名的人物，声传几百年的张松溪。张三丰众多弟子里边，要说传了世最有名的，就得说这个弟子。那说他怎么隐居到山东泰山玉皇顶呢？在早年间让张三丰给开除了，要说起那段事来，老头可挺尴尬。原来张三丰有四个弟子，顶门大弟子就是张松溪，那三位就是现在的武当三剑。张三丰有一个养女，从小抱养的遗孤，叫张一鸣，当年出落的如花似玉，是张松溪也相中这小师妹了。依陈道长想当年还没出家当老道呢，也相中小师妹了。师妹从心里边啊对自己的二师兄依陈表示很倾慕，张松溪就吃醋，找依晨比剑，依晨不相比，他老缠着，最后哥俩就在武当峰上决斗。师妹还有别的几个师弟拉架也拉不开呀，张松溪用宝剑把依晨师弟给刺伤了好几处。师妹张一鸣连跺脚再哭，最后一急眼，他在山崖上一高跳下去了，摔得粉身碎骨。哥几个全傻了，趴在山崖边往下喊，那还有什么用啊？张三丰知道这件事儿了，心中十分悲痛，一问明白了，怨自己的大徒弟张松溪，就要把他打死。师兄弟们又给这大师哥求情，张三丰最后下令告诉张松溪，离开武当山，脱离武当派，在外边不许报武当的剑侠，一生一世别再让我张三丰看着你，我看着你我就结果你的性命。就这样把张松溪开除了。下山以后，张松溪也感觉到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妹，也对不起众位师兄弟呀，越想越愧悔，就跑到山东泰山玉皇顶隐居，一隐居就这么多年。说在20多年前能捡着马清芳，是他精神上的一个莫大安慰。看着孩子这么有出息，他又晓得马清芳就是我这徒弟马清芳的亲兄弟。哎呀，有我师弟道月教着，出世了，成个名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太好了。这回啊，我也打发清芳下山，清芳的功夫肯定在清风之上，他出师不久便扬名天下。师父，您把我开出门派了，我得把您徒孙子给您领去，我得让您的徒孙子认祖归宗，重新加入武当派，不然的话我现在没门没派，我教的徒弟不也没门吗？然后再让清风和清芳哥两个相认。这就是张松溪的打算。老头现在一想啊，老泪淌下来了。哎呦，想想想当年我相中小师妹一鸣，铸成大错，再看看我徒弟清芳，也是因为一个寒梅寒飞雪而误伤了弟妹冯静霞，罪该万死啊。这都是我平日里
交

孩子武功，而未曾教他怎么做人，这才铸成大错。如何是好啊？想来想去，老头子脑袋没缝儿。清芳啊，师父，你走吧，远走高飞，远走高飞。我到英雄会去见你师爷，向他赔情请罪，甘愿受死。马清芳一听站起来了，师父，我和你一起去，我要见我兄弟清风。老头子瞧了徒弟半天，最后一跺脚，好，那咱们爷儿俩奔英雄会。这个时候英雄会擂台之上，回乡三老第二老文墨侠是重手剑杀童祸正站在擂台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向整个天下英雄会示威，哪一个敢上来。武当派剑侠这面是乱成一团，冯静霞死了，脑袋掉了，马清风哭成泪人一样，亲手用针线把脑袋和身子呀给缝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告张三丰，你原来那弟子张松溪剑客求见。张三丰就在武当炉棚前面站着呢，周围全是武当和太极门的内家剑侠。突闻此言，老道一愣，张松溪怎么他还活着，多少年了没有音讯，以为都死了呢。老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也想过自己这个徒弟，想着或许过去对他的处罚是不是太狠了一点，致使弟子是到江湖上什么地方死了。就看一个老头个不太高，来到他的面前，撩衣襟跪倒，未曾说话已经泪流满面。张松溪跪下了，没敢管张三丰叫师傅。可是张三丰和灵光佛道月还有一些认识张松溪的人都把他给认出来了。道月赶紧向前跪倒，大师兄您怎么来了。道月这一跪下，哥俩相见，心中都十分难过，想起了以往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忽然很多剑侠那心中一颤，哎呦，就见张松溪后边还随着一位呢，不是别人，马清芳。马清芳从炉棚里边正出来，一眼瞧着马清芳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叫拽宝剑向前。张松溪回手一拉马清芳，清芳赶快跪下。马清芳规规矩矩的贴着师傅在后边跪下了。哦，武良佛，张松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和马清芳什么关系？老人家，马清芳是我教的弟子，我本想让他出世，能够成名天下，行侠仗义，赎去我过去的罪过，然后我再领他见您，请您允许他加入武当派。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伤了冯小姐，这都是我之罪呀，请师父将我毙命。说着话老头子伏伏在地。马清芳看着师父这样，他心里面难受，还是我做错事了，要不然我师父能够这么跪着跟老道张三丰说话吗？张三丰脸气白了，弟子张松溪早年犯错，现在教徒弟马清芳又教义不教德，那手直发抖。张松溪，你知不知道马清芳现在身犯死罪？无论他是别的门派剑侠，还是他是我本门武当剑侠，我们都要将其追杀。清芳之所以回来就已经是认罪了，他确实该死，这都没有什么。可是师父您应该谅解，他毕竟年纪轻轻，都是我没有把他领

要多说什么了。马清芳，你知罪吗？马清芳在后面跪着呢，一看师父在师爷面前还给自己求情，他把腰板一拔，老人家，我知罪，我情愿死。好，既然如此，我张三丰就按武当门规将你处罚。按武当门规，你马庆芳调戏韩梅，晚上又抢韩梅，伤了很多剑侠，杀了冯静霞，就这些事归到一起，马庆芳确实是死罪。张松熙又从头至尾把清芳怎么和他学艺，清芳是清风的亲兄弟，这些事情一说，所有剑侠，你看我，我看你，目瞪口呆。马清风更出乎预料，我不认他这哥哥，一转身跑炉棚里边去了。张松熙慢慢站起身来，向周围拱拱手，一转身奔擂台去了。原来张松熙明白马清芳必定一死，我不忍看着我爱徒死在刀剑之下呀，我还是上台和他杀通阔拼一拼吧，能杀死他为师父出力，打不过他，我死在我徒弟前边。

铜锅一看，嗯，什么人？一横单掌接了一招。张松熙功夫固然不低，可是比起沙铜锅来那比不了，让沙铜锅一掌周的倒退有三四步，沙铜锅是根深进步，又是一掌。张松熙都往旁边闪呢，没闪，情之不敌，又接一招，就第二掌把张松熙震的那个胳膊嘎巴就断了。沙铜锅下边飞起一脚，张松熙将眼一闭，死了吧！啊，哭，身子被踢飞了，横着从擂台上蹦起来，揉的一下子就落进了油锅，哭哇！张松熙大半边身子都跌到锅里边了，就脑袋还有半拉肩膀在外边露着。哎呀，不好，赶紧往出拽，有多少剑侠过来往出拽张松熙，可是眼见活不得了，大部分都拿油炸了，那人还能活得了吗？张松熙还没轰过去，两只老眼是瞪得溜圆呐，瞧着爱徒马清芳。马清芳是惊叫连声，师父师父啊，扑到师父跟前，清芳跪下淌着泪，师父您别死，师父您等着，我上台把这沙铜锅废了，我给您报仇雪恨。二话不再说，马清芳擦了一把眼泪，旋起身来，蹦到铁链子上一滑，就来到了油锅擂台上。沙铜锅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马清芳十几招就进来了。清芳不伸手，然还罢了，这一动手势如奔马，恰似惊雷，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高于他的师父。过去沙铜锅还真没怎么瞧得上马清芳，现在动手，他利用重手法架了几下，马清芳是不闪不躲，跟他硬磕，就把沙铜阔磕得双背膀发酸，两条腿有点发颤。哎呀，看来我小瞧这小子，他年岁不大，有如此的内力，真是不可思议呀！马清芳含着泪大战沙铜阔，转眼间就过了50多合。沙铜阔毕竟很老练，他一看马清芳来是挺猛，小子，我先放你进进招，回过头我再收拾你。50合一过，沙铜阔开始还招，就他这一还招不要紧，沙北的功夫登峰造极，马清芳一声大叫，从背后把自己一对兵刃子午盘龙环嘎啦就拽出来了。马清芳的子午盘龙环有绝招，叫三步取命，就是你和他动手也就走三步，把脑袋就得给你拿下来。就看双环晃动，荧光遮日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沙铜阔马清芳两位高手大战已过百合，空空和尚一瞧，阿弥陀佛，没想到如此马清芳竟能跟沙铜阔战个扳平。沙铜阔毕竟是年过古稀，而马清芳20多岁，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再战下去没有沙铜阔的便宜呀。想到这儿，他呼啦把胚的袈裟甩出去了，呼的一下从看台上站起身来。他手下的六大金刚佛、18站唐僧、周奎、阮浩也等人随着也全都起来了。阮浩也失礼，师父你要干嘛？这回为师要上台一战。老和尚这劲儿已经憋了好几个月了，这回要爆发了。听着空空和尚要上台，看台好几百剑侠全都站

0: 台下上千名黄山派的剑侠，还有古林的剑侠们，是群勇齐动，都往擂台跟前挤呀。阮浩也周奎他们陪着空空和尚从看台上下来，空空是摇声大喊：“武当派张三丰先长，贫僧要约你台上一战，不知你敢应战否？”张三丰就在前边仰脸看着擂台恶斗，听空空这一说，明白了，老和尚现在要大打出手了。贫道愿意奉陪。阿弥陀佛，沙童阔下台了。就听张三丰也向上大喊，马清芳下台。这时候马清芳就想把沙童阔废了好给师父报仇啊，可是两面这两大绝高手要上台，马清芳也只好含恨顺着铁链子下来了。师爷，说是那空空和尚艺高绝顶，还望您多加小心。张三丰看看这徒孙子，从武术方面来讲太招人喜欢了，可是你身犯死罪怎能饶过。没说什么，张三丰顺着自己这边这根铁链子滑上擂台，空空和尚从另一方面也上擂台了。全场沸腾了，多少人看比武就等着空空和尚和张三丰比，一个东胜一个北胜，这两个武圣人到底谁高谁低呀？空空要胜了，不单说张三丰的武当派败了，甚至龙宝山的名营都因此而败退。那张三丰要胜了呢，可能一鼓作气就把那古林青云山打下来，这一战至关重要。两大武坛高手一交上手可不要紧，是与众不同啊。哇，整个擂台上风雷大震，转眼之间就过去五十合了，两个人不分胜败。再一瞧，一百合过去了，是各显本门的绝技。将近到二百合的时候，张三丰把武当绝学大气功用出来了，一张嘴就连着十几口大气功，空空和尚顶不住了，张三丰就把他逼到了擂台下，想把他周下擂台掉进油锅。空空和尚绝望了，看来我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但有一点，我身败名裂，掉进油锅，张三丰你也休想好。张三丰一口气功想把他周下去，他突然间往旁边一歇身，撒手指头啪把张三丰肩甲的衣服给搭上了，就这一搭上像老虎钳子似的，借这么个粘力，他往台下栽，就往油锅里边掉，也得把张三丰扯下来。张三丰在这一招上也是失于防范，他这身子让空空和尚带的哦，两个人先后在擂台上就扎向了油锅，全场一片惊动，可都来不及喊呢。就在这一刹那，张三丰一抬右腿，就照着空空和尚的胸脯子，嘡就一脚，扑通，空空掉锅里边去了。可是张老道借着这个反弹的力啊，噌，重新回到了擂台。过了很久啊，掌声和惊叫声才起来。张三丰大怀全胜，英雄会结束后，马清风宋玉是火烧古林，生擒朱厚颜。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